0: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2: 我拔。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化成浓，你踏着风，这夜色。
1: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2: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1: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2: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得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哎呦，
8: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9: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0: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1: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8: 下一站极度攀比，
9: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2: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3: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8: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0: 长十大特征。
1: 过了35岁，你还能干啥呀？
2: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北京时间十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福州仓山南台岛的东南隅，闽江与九曲山之间，静卧着一座穿越千年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林浦。它不像三坊七巷那般游人如织，也不如古山西湖声名远播，却以三代五尚书、七科八进士的科举传奇、南宋行宫的沧桑遗韵，以及一脉相承的千年文气，成为福州最厚重、最沉静的文化秘境。林浦的历史始于

江流兴于文脉，古时这里因岷江支流连江穿村而过，得名连浦，后因林氏族人聚居繁衍，建称林浦。自唐宋起，这片临江靠山的水土便滋养出浓郁文风。北宋年间，连江书院便已立于此地。相传理学宗师朱熹未必伪学进，曾携弟子黄干到此讲学，亲题“文明气象”四字。

文风之盛，教化之美。这方书院是福州现存最完好、办学从未间断的千年古书院。青瓦木楼间，书声跨越千载，至今仍与隔壁林浦小学的童音遥相呼应，文脉绵延，生生不息。步入林浦，最震撼人心的是明代林氏家族书写的科举神话。有名一代，林氏一族创下七科八进士、三代五尚书的旷世奇迹，连续七届科考，一门走出八位进士，祖孙三代五人官至六部尚书。不远处的世公宝尚书林公家庙，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是林氏家族的精神殿堂。高墙深院，木门花窗，处处可见诗书传家的印记。漫步其间，仿佛仍能听见当年寒窗苦读的朗朗书声。林浦的厚重更藏于一段波澜壮阔的南宋残史。南宋德佑二年，元军破临安，年幼的皇帝在文天祥、陆秀夫等大臣护送下，自少奇码头登岸，来到林浦平山阁，在这里登基为宋端宗，改福州为福安府。林浦亦是成为南宋抗元的临时行都。江山飘摇，烽火连天之际，文天祥在此点兵聚将，谋划复国。平山堂也升格为平山行宫。宋亡之后，乡民为保护行宫，巧妙将其改作社庙，托名泰山宫。如今的泰山宫古建依旧精美，藻井雕梁，彩绘斑驳，无声诉说的那一段悲壮苍凉的历史，成为福州最独特的宋帝行宫遗迹鞋城。千年林浦古迹遍地，处处皆故事。三十多处唐宋至近代的文物古迹如珍珠般散落在村落之中，构成一部看得见摸得着的立体史书。今日林浦古韵与新生相融，古巷青瓦依旧，烟火气悠然，村民守着老宅，过着平静日子。而古村边缘，文创小店、盖碗咖啡悄然兴起，传统与现代、古韵与新潮再次温柔碰撞。它远离喧嚣，守着一方宁静，却以千年文脉、百年荣光、沧桑史迹，成为福州最值得细品的文化原乡。闽氏生活第61弹，一江闽水悠悠千载，一座古村文脉延长。林浦不只是一个村落，更是福州文化的根脉所在。它藏着读书人的气节，仕宦族的荣光，亡国时的坚守，也藏着最质朴的闽江风华。走进林浦，便是走进一段沉静而厚重的时光，触摸福州最深处的文化灵魂，感受岁月沉淀下的那份独有的庄严与温柔。

0: 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6: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6: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做哪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1: 有美丽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不眠晚上的女婿，你不要客气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印错虎鸡。
2: 上彩记的印错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印错虎鸡，我是小丹。多多了卧龙顶，乌萨的清代古民居眷女宫被当地人津津乐道。每两年都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一睹伊的风采。今日的节目，咱阿就带大家这个景点——九老妈古民居。回村带我的九老妈古民居公路，环我与卧龙顶结缘创意天马山山路。区内虽然宁静变化，灰黑松跑的干搞。九老妈始建于清嘉庆年间，最后受到流行于清同治四年。

0: 经历了八个几年，由邓丽环副主任台专心教导，因为教导教会而教练从马行台安所一地名。教老马民居无力的教导特段独立单独行来，高烈之间宽大约北西连米村新行去到分会走岸，昨天教导年龄了就会从内米间开换四季的门档，写偶温柳错案，每列南面的江内龙高写对梦所连，每红恩巴希楼对梦冰梦天梦所多开启，无论套袄依然无语西风的中光。经过体验的波过哈利优地对修宽杂顺意，院内给过道边平内高矮，对了梦天江东经纬，内我故偶定带六角圈霞松道君行李走行进球进迷回行。
1: 古月米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高老妈以端木早共有变化，偶一些饼面波锅变，偶一些高带变带修变做脆变，以大搞卷的捏路改变类生活的我米结合，草浆豆葱花葱豆馅素豆色的花鸟腾鱼乱红另类酸豆梅结舒适挂锅，以及山村银屋顶独立桥多天宫栩栩如生，运回了豆开巨娃玉鱼体对练聪明素温寒的温瓦地王能引坦位冠之，古民居进密调开多色节材莫索材是松动的，去材短打草东面左内的家的观念跟个爱心意，见爹搞老妈婚偶立搞了所老耶路博物馆，旧少女因为越南耶路豁免的中业英文等愿而优等的甘坦一厘米，多诺区为了保护和古月女端通互貌跟个性，让高老妈古民居团献光彩，多大保安月女本体进行重现架构的技术上揭露了保护修行，随我的端午真正的聆听高老妈跨上高龄安所本地的声音，曾经各大回行众生而当进入古民居慢慢变向了孤弱，虽然讲小狗虽我的亲戚，但是也留下了能因怀念你后代你百年历史，最一年体现出先辈心意精粹跟眷恋理念，感谢我罗能敬恩不巴的精心体现。想采集的一从古旧，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咱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there is a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啊，你才花开你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脑食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电器咩，你惊都没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一边话会冷啊，总能抗眼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你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你玫瑰，百几你个人不正趣，何莫我看我哩啊，也特别的走。
2: 哟，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个人，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两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老人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啊！车也应该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网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应该更能光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来见哦，原来你套破都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哟、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国

0: 哎，我的娃，越南娃，
1: 年年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今年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2: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垃圾好多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莫靠你钱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刀给你。
1: 哎呀，是我打，是我打，女伢硬住我，我太莫看嘢啊！出街啊，出街，我自路马上去嘢啊！
2: 我有呢都要，蛮硬刀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意嘅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1: 阿伯阿伯啦，哈！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路，我警惕做好，对你硬啲啊！
2: 谢你啊，谢你啊！
1: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你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看啊！伊对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好好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有冇人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哪些搞爹啊好好的嘞，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2: 那我想在管理呀，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家安宁，女貌女貌，
1: 以前看人相关爱这脸啊，总见爱相关是你管人爱，现在在摆呀，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那爱生活更美好啊！
3: 希乐岛相关人村所多隔寒之间，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温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温暖呼救人递给。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4: 我拔，我拔，我拔拔拔。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

第1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所以落寞，所以天打出欢心，我爱共爱
1: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0: 精彩变化就多左海居落。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左海居落，请继续欣赏变化担当血的北流调航度，有车群的乱，我明天报告。
3: 大你呢？大女给哪处处？进来这处境，有人写个写个。只有阿来的时候，也叫我偷偷偷打，也叫我偷偷偷打。都你讲大你男女写，人拉我进来这，明恩担当，写无事莫话，明将开亮。打了打，靠谁记者？背后，背后，哎。各位老乡，你我是东冲港的乌苏凯凯，在哪里？在哪里？这单单口到西红的对抗，并无顾忌，就连往前路去这里去，是问清楚，这路接该打，对岸就是乌神的在我灭火器，说多龙在我一我，大浪搞湖南的我老路。就能往少一点送个干顿我熬顿烤家几多钟。你搞家没人的卡破的打打印度马台天龙。我那些无声印度马真经找过天佑湖地佑。现在已经过了黄泉这五六五啊精通保固的主人不化也能为在这里天啊对。看你一件件你的命哪了？娘，谁那也密臭不定啊！我听到罢了，一庄搞拜了又见我，口丹东红尘，谁落我脚断掉来丹东，少咩搞慌我的去丹东跌谷，一二年内也个印度马公了啦，五六天哪去你到两次？娘，先好丹东，好久得会再住。无名小卒，莫自家写的东西。哎，讲啊，一来求米苦咧，这为好他女将作给我开，做了杀歹担当，特务温护，爱的我咧。欲去这般，吾神天哪也忘矣。但清心多鬼多的二奶，只能往下河办理，亲自干我枪骨的兄弟命运。外头几个爷兄弟，我老幺女爹上呢，单动到了跟位枪里。几个爷兄弟也在我自己去开奔走，几个爷一拿干呢上呢，追问高胆的难处，转起了弄二奶土哦，枪胆的难，一路的讲五代老爷问的胆的难在进。也包有枪但你能靠一出来拍马偶偶拿但你能女儿如何但当尊敬了用二奶马出来顺索索不给用恩气死了
4: 但当那两公家哦不给我心脑啊恩顺利天冷顿说三五丁过了黄泉颇有债金外事军狗一莫来我竟然可以抢外丹东老邓一等啊欧阳高给男家应会肯定马好安的故作应啊有谁来马可及不跟心我输入说来给那旁一经问且看我都问心等难得前来寻求，后来来殴求，临机应变，对号有余。但你难心酸，头强答应，往后依然盼着，兄弟更明手，上一。

天。大你难，伯父问题大你难再化出阵。这给难记为难题，伯父吵吵道，大你难女子干道样。有带来带当书的好生丢当道一哦，听李应吐孙招，给了你人啊！应阿来耍吐，那年人耍吐，知道你下句就得招你。但当天进屋来，哪里养你？但是拦不到但当，爱爱笑，乌带来好生待招。哎，我力变命，耍我加了耍力，吓到就你命来，铁亏力跟我。哎呀，好大好大，大的好，大的好。但是呢，帮我再来一道，北刀轰米轰。这里的神话呢，大脚刀吓得轰你，半边呢加了米，只系就啲轰你，半边系嗰嘢乌蝇，小人听啊，哎呀，知道大鼻头领去到哪里应我咯，每朝都除弹刀，但你难做真仔，好生待接，千里等金樽。千个里下去等你，不免加了金，只是一个尊你。你被多空米空，一千里等金尊。你来我的，一夜里来我的。你丢给人丑烂的，但你难带做到，不免来我弄好多呀，好多呀。无理无义打，叫那秋明，好多，好多。大你好，硬硬算你咯，只弹刀好厉害，只刀莫俾我懒惰散弹。回到准备手里的新鲜一刀，练习一刀，就变化懒惰弹刀。就吹个人，各位，你个人耐心莫给再听。但你呢，帮我再瞅说道。不过知道刀，但你呢，那咩刀就落发。就三杯哦，乌对来，如果当中哪一道药，哪一道会帮护发就三杯，应用为定。好，当无理无来说，多多新鲜一道，当做写闹了，请你来说个大大莫那个乌水，马驹红印。这运营就是天天弄啦，碰了劲，卡了绳索了你顶爱，说到劲了啊！一般人绳了顶爱碰了劲，又你老的也干你，卡大家说明，说卡硬硬的说硬说硬说硬，说抖说抖说抖说抖，卡的说明说抖说抖的，只得无力无激动，就连我随口抽说道。定爱大叔变马驹，定爱大叔的说抖抖抖，变了马妹，但当天机起贼，更激动啊！你就丢卡过毛病，你不到你那一道，为哪位但当可以？你不该到这里听你弄，到这里马驹运营存亡莫大误。看你丢中王不住了，会有咩怪怪担当？既然要跟你丢了，就丢了。看人丢上来用皮包，不咯？你坐听听呢？偷咗我我，我其连应四只，担当全王送口袋收过，乌带来，好心待接，配我偏心。中血腥
知道你硬手做阿你我都唔话。哎呀，知道一莫间个好大嘢，屋里有挨架啦。嗯，大啲好，大啲好。各位一朝说明就你好大。嗯，挨架啦，明君朝，先灭一极，见阿那教主安嘅大嘢啦。咁我俾我懒惰担当，哎呦，前年咧几时又得打乌索老雷春冬一个，知道话吊机动咗雷烈陀阿老，大明人，帮我最后跟索代叫哎先好，哦，乌代来孤傲，强代来输得。处屋对少列鸡千楼，女魔入躲喺个楼，女句女魔女人来弄，到啲千系女，爱列罗咧啊，女啊少少笑悠悠，女做列无名粗布，但都唔听就话惊几大，屋对女好心待接，归要赐圈。中山乌乌龟有翅有圈，乌龟毛乌龟棍乌龟眼乌龟龙乌龟壳，乌龟就连生乌，哎呀！只也乌里乌明恩淡淡，就连还普多明叫你呐，哈哈哈哈！果然但你能记载，帮护背后花椒，呱呱呱呱呱。招出的就能还普多名家的招住一一莫名正一件，这里咬两牙也自爱，但当播工作是主爱，但当歌台，但但你那列柜无理无错，就能还保草夹我咬，你夹我咬多了大松，哎，抗言话呢就是留一波就密码密码，抗言宣战一波。江湖这一波好老路，但都说告诉你家说家家中命好高，可能跟大家都搞天不管家高了，我这些时间故作起头，但但你呢就能玩再玩呢没就开个可乐，请你老老命搞不满，呵呵，谁被轰呼呼叫轰着头啦，天气继续晴啦，看人还了送狗耍水一波，就你头领嫌老嫩，一路上必有淡薄，其风吹啦，老嫩情咬滑掉，多留一波不免，多水好让人，好让人面皮会透了道心，喝一打水没就开了原心，一波其风吹啦，情到咩啦，老嫩土配狗拖的人家风莫去情。因中之类好人人就能往所罗打铁了位，没照顾了毛圈心欧杀长老内命啊，老婆你最想落潮啊，跟姜位面皮一拖，你这老婆估计干死了嘛来了哈，何里不卖力了，但海外过了面难过了靠生面皮，跟我面皮马就打斗斗斗，但当天叫我哎要你的你牛肉头领教我就真尊老，再看你自己我还马老嫩，但当时在运不着能去老到我教命令，说不完你带满你我说不完你也最被知道也好让人告诉我朋友，你总往公华买来的呀，朋友这打错了送东郊军家吧，朝廷有功经路重牵，老娘住威湖，天气自晚晴，风自晚头，这手爱松，托你人配搞家风，最也莫自家识地，带来便宜命，总还我骂老娘，老何东老何对，朋友女儿闹，你总还你态度，就拿佢欧安啲人水包进被多，是但你识对并不可啊。只要爷朋友做你咩下来换车下叫来，咩叫把你除弹刀哈？提住我啊！跟你冇啱我睇，因奶你多管二奶，莫就嗡嗡棒棒咁，先拿部水包进水包进，使你多唔多量？因奶你擦
就万寿退一

等到等起眼打我，等到我开咩教？咩老女下几多笑？赶紧先撇撇咩好？莫见啦，见听我啊！等到难通啦，第二几条腿莫摇，不打不算谁，莫莫几条腿为跟你姑们拎谁？头强强啊！等到今天晚上稍微玩的冇量。知道也被你我看见你某天在看你一讲话就能往不乌落落面不会不打我不要看二十条天光起酒对你啊知道也被你我就能往陪跑面不会过落拿不清面不会空间啊知道也被你说你啊当动军票啊看见你就会哪里我说你啊会要你跌亮你当动暗顿口的军佢捐捐捐啊！阿云你拎护具，但到穿那么胶片啊，超脱我噗，面皮佢脱啦，朋友，但两眼我啦喎，将面皮佢暴我哋轻围，知道嘢咩招白一路按捶打佢，三万我扫送你嘢投住咗，讲听咩？面皮都轻，轻围面皮，朋友，轻女面皮。女的家教我跟我面皮人都搞，说妈妈我家送，是妈哪呢？我也光顾人啊，冇女计较，但搞住我听你老，就有了靠，那俾下面皮都兴我，这边要还车啊，叫来个尊重听到兴女，但那年老老爷本命一两二一拿忙起来，一公司一公司屋里个冇呢，来讲道，给哪一眼眼望家就坏了。你靠给哪一阿母人变清楚这跟你叫给阿人立刀这里的朋友也进化变女给那你就能往屋地给阿都那保地地爱这给哪一三包不能报警居居好的水报警果用摇塔把人找你样大爷只有听人你老爷那你正朝不休这里的暴露行动让你立搞动静皮薄知道也鬼了哎呀包太爷大小嫩做主啊知道要面皮是小嫩这些投资要恩公司我们包太爷命强啊你命天好小嫩命来女好女好女公知道要面皮是女女偶像的病狗狗有的啊这女后也送手咩搞三不车都没有钱的病狗这样面目也点了有病狗故意给你摸那哎咩有这女呢这胆动去开窟窿胡大后生面目配改有进来哦有何进来不忘胡大后生面目配改偶索片动静前台动动见者这样出开红楼叫动呢那个动动见者动呢我面不会不改把戏果有我们被索片动静楼开平台知道也投资人过过是是我靠有索片动静为够知道也暴露天哪群王惊动光一嘎当打斗盖世绿后你命谁被人面破军舰被人拿黄干在本该面见无啦你这贪债修理制度给那么狠狠贼大本该好清楚一干制度来啊准这个绿猴抓下贼大来谁对背谁到你鼓励准绿猴爱到屁股扑个屁股扑莫列兵敌人动动判断准知道面皮高兴担当暴露退路担当面皮困难要对你怕了你好超爱卡里啦哎呦哎呦门错门快担当面皮困难多细闹怕咬转的机构看见你好叻快快不够来了担当只能往面皮困难跑十女后面来你好面皮娘到黑女啊女后面要摆一路

0: 女，
1: 你好，说嘛么我就跟你讲了，你红王的态度斗大闹人，哼，那他暴露地下的起码最大的内心对比，你没算算，但应该是那没骗你啊，斗险，哎呦，没骗啊，没骗啊，这你斗险，不过是那啊，这个也暴露啊，没老。不咯，莫老，厉害就你女子会是哪厉害？这面好是点了，是哪你不咯命？女子啊，心中有数，啊，心怀你好解答，是哪？嗯，古妹妹，你到底咩人先好个是哪？哦，你古咩话我命你？我是想你做嘢喔，打女翁啊，好招待诶，再去打你那就你女。谁呀？哎呦，哎呦，我脸被人卡住哦，脸被人卡住哦，你好就是我搞了你能走路了，跑面婆喂。大丽娜，新路该打啊，大丽娜，不面能二呀啦，古难先了来，开你呀，你好没有啦，没有咧，除单刀不除狗呢，哈，狗乌。女后那点公交呀，但在心中啊，这阿贝多爱，我奶女就来胡椒摘住，翁见面啊，不识见。小云说妈妈天气寒冷，树闹花香所以冰雹，秋天配角紧紧静静，祝你爱女后太逗我关爱被莫动静，老老你出见啊，黑下出马呀，跌骨一包。阴中我在住，夜楼送闹，都没困到，太刀见火，一共这少少数，东郊军扎。做老应爱见老总喜应爱，我总还太到佢包罗的香，

提住两告我不乱不爱，我是几度咩大怕见所吐嘢，笑又又鼓又傲行用眉花眼俏，卷钱我不公嘅，而故宫不打保顺财，出丑领教啊强眼呐、我难胡说背无死，硬汉如来流落命嘅，走古道命从云矮多，国用安定哎，在南方今南呀天公起酒定哎，这满少咩啊？

在日我等生要莫外托陪头脑不定阿弯的眼水包紧操劳不休包罗行动家母外旅后要何并购到用去摸外要靠人要摸当你

如何评价？以公配教，有路面当真诶，动动筋诶，口有评价，命好细滴，外卖未多，动动最大，来世带病，不顺病好，不讲家兴。有口难言，有冤无仇啊！共当作面皮，盘口担当。做事有数，错在外女后啊，太斗欧路啊。吃苦呀，众生不该这样，功大我在主呀，一儿论女哎。

0: 你呀也不如那么老，也没几家里。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伊呀，你才花开的是野药，就离百多只黑鸟食奶咯，能惊你惊哦，无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起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 S I
1: 啊，一边话会冷牙，就能抗炎外花咯。
0: 哈尼呐，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百几年嘅有正趣，好摸我看我哩啊，也特别的走。
1: 哟，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诶啦，轮到你讲，不卖剪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嘅明台，两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哪里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车也应该开跑我怕咯。
2: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坐那也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也莫那也，计换顶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的人，没好啊，手啊也应该更能光哦。吕修龙啊，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2: 哎呀，我就来见哦，原来你套破的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庄稼改了，路一台哟。你有嘞，也去了嘛？
3: 一个，见我的吧，越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念哦。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哪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哦。不过你蒙靠你几难啊，点东家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3: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女伢按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出街啊，出街，我自动马上去约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要寄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凡叔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3: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路，我今天做好，随你硬硬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3: 公主，哎，什么我闹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多好。

0: 我门口的群啊，伊对你讲哈，现在一只管理啊，在进油，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很闹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那些搞爹啊，好好的嘞，丑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搞那样工作。
1: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了我啦，服务哩。两个安坐，大多人家安宁。女梦，女梦。
0: 以前行业相关一直练啊，从健康相关是你管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手语，我人啊生活给美好啊。
2: 去了到相关人，穿梭多嘅行之间。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翁的见秀，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相关委全为了为翁命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5: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4: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5: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4: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5: 嗨，这个没必要吧。
4: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5: 啊，这样啊。
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7: 我拔。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that's the last on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世，在福州仓山南台岛的东南隅，闽江与九曲山之间，静卧着一座穿越千年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林浦。它不像三坊七巷那般游人如织，也不如古山西湖声名远播，却以三代五尚书、七科八进士的科举传奇、南宋行宫的沧桑遗韵，以及一脉相承的千年文气，成为福州最厚重、最沉静的文化秘境。林浦的历史始于江流，兴于文脉。古时这里因闽江支流连江穿村而过，得名连浦，后因林氏族人聚居繁衍，建称林浦。自唐宋起，这片临江靠山的水土便滋养出浓郁文风。北宋年间，连江书院便已立于此地。相传理学宗师朱熹为避伪学进，曾携弟子黄干到此讲学，亲题文明气象四字，赞此地文风之盛，教化之美。这方书院是福州现存最完好、办学从未间断的千年古书院，青瓦木楼间，书声跨越千载，至今仍与隔壁林浦小学的童音遥相呼应，文脉绵延，生生不息。步入林浦，最震撼人心的是明代林氏家族书写的科举神话。有名一代，林氏一族创下七科八进士、三代五尚书的旷世奇迹，连续七届科考，一门走出八位进士，祖孙三代五人官至六部尚书。不远处的世公宝尚书林公家庙，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是林氏家族的精神殿堂。高墙深院，木门花窗，处处可见诗书传家的印记。漫步其间，仿佛仍能听见当年寒窗苦读的朗朗书声。林浦的厚重更藏于一段波澜壮阔的南宋残史。南宋德佑二年，元军破临安，年幼的皇帝在文天祥、陆秀夫等大臣护送下，自少奇码头登岸，来到林浦平山阁，在这里登基为宋端宗，改福州为福安府。林浦亦是成为南宋抗元的临时行都。江山飘摇，烽火连天之际，文天祥在此点兵聚将，谋划复国，平山堂也升格为平山行宫。宋亡之后，乡民为保护行宫，巧妙将其改作社庙，托名泰山宫。如今的泰山宫古建依旧精美，藻井雕梁，彩绘斑驳，无声诉说的那一段悲壮苍凉的历史，成为福州最独特的宋帝行宫遗迹携程。千年林浦古迹遍地，处处皆故事，30多处唐宋至近代的文物古迹如珍珠般散落在村落之中，构成一部看得见、摸得着的立体史书。今日林浦古韵与新生相融，古巷青瓦依旧，烟火气悠然，村民守着老宅，过着平静日子。而古村边缘，文创小店、盖碗咖啡悄然兴起，传统与现代、古韵与新潮再次温柔碰撞。它远离喧嚣，守着一方宁静，却以千年文脉、百年荣光、沧桑史迹，成为福州最值得细品的文化原乡。闽氏生活第61弹，一江闽水悠悠千载，一座古村文脉延长。林浦不只是一个村落，更是福州文化的根脉所在。它藏着读书人的气节，仕宦族的荣光，亡国时的坚守，也藏着最质朴的闽江风华。走进林浦，便是走进一段沉静而厚重的时光，触摸福州最深处的文化灵魂，感受岁月沉淀下的那份独有的庄严与温柔。

0: 啊，你吃花魁的是鸭哦，就你拜托吃黑脑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惊都没影响你做人个，多也变好样哦。你看 ，M S I
2: 啊，夜边话，看到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0: 阿丽娜，我跟你拜托吃明天的地方。天晒的吃花，哎，别多饿了。正晒的玫瑰，别几日个不正脆。看我那看我的呀，也特别的早。
2: 哎呦，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的哦，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阳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老爷车顶到甜呀凉的里哈，车顶多黑脑个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啊！车也用个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记换顶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个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更能光哦。吕修龙哦，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谅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来去开就修理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卢一台哟、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呢，给你一把千里千山万老花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娘哥，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不过你蒙靠你钱难啊，点东娘，都顶多只蛮硬打给你。
4: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女伢硬住我，我太冇看嘢啊！出街啊，出街，我一路马上去耶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女，我警惕做好，对你硬啲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可见谅我？看下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劝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大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嘞，从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4: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爱相关是你关人爱。变阿只白呀，可惜是多了包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爱生活更美好啊。
3: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隔寒之间，一年四季为顺，每每有温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呼救车相关位，全。

0: 校尉翁命虎救难递给。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啥呢？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

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福州最早的有营业性质的戏园是清代光绪末年，约1900年前后，由广东人在台江小桥头开设的广字楼菜馆附近的戏台，不时请戏班演戏，以后逐渐成为出售门票的兼营戏园。宣统间城内西门街、定远桥、琥珀宫里曾为谢神卖票演戏，那是城内最早的临时性营业剧场，除外就是戏棚，它多是临时利用农村乡镇的平地或古坪，戏班到时用草索一圈化为表演区，乡民称为千草索或地下坪。至于酒楼茶园的售票演戏，除广字楼外，还有中平路的广碧楼、苍霞洲的广福楼和下体泉的陶陶居茶园。辛亥革命后，广字楼的戏台更名为吉庆戏园，进行营业性的演出。他们的戏台都呈半圆形，台下摆有六人席的饭桌，观众边饮酒或边品茗，一边欣赏台上的演出。另外一种介于酒楼戏台和戏园之间的戏场，其设施除戏台外，尚有听戏人的座位、点心场等等，但看戏仍不需购票。1913年，道山路旁的侯官县旧衙署改建为游艺戏园，可算是正式的专营剧场。闽剧老艺人曾义奏初期多在这里演出。1915年，水部门外至福兴街新开马路以后，台江先后开设了瀛洲戏园、新华舞台戏园、第一舞台戏园、福兴戏园和小春台戏园。中平路也开设了一家广生楼戏园。这时上海的京班、徽班名角马连良、张二奎、芙蓉草等都曾来荣演出。1927年，台江区又开设了大世界戏园、大舞台戏园、歌舞台戏园。次年城内皇巷建成南华戏园，庙巷有新世界戏园，南街的三山座菜馆、庙巷的别有天菜馆也各兼营戏园。到1932年，东街口的文艺剧场开张，是1949年设备较好的一个剧场。1937年，台江码头又新开了天华剧场，而咸南路的人民影院的前身是南京戏院。1948年开设，是1949年前福州最迟开业的剧场。这一时期的戏园剧场多为镜框式舞台，从过去的三面开放进入新式的单面开放，右旁为鼓手处，后台为化妆室，观众席的座位由低而高，又有内向的走马楼，环戏台的前面称为楼座。当时戏园的布置极为简单，台前有一大块幕布，台屏铺以毡席不等。上世纪20年代后，仿效上海、北京戏园，多加一层幕布，使布景更形象、更有

有着浓厚的历史感，福州戏园从庙会草台到专业剧场的演变， 见证了传统娱乐的商业化与城市文化的繁荣。这些戏园不仅推动了闽剧发展，更成为近代福州市民生活与艺术交融的缩影，至今仍在城市记忆中回响。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啊，这样啊。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我拔，我拔，我拔拔拔。
2: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
1: 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 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翼，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咱们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陈廷敬带领兵卒以及这老少侠客们攻打聚英山栖霞寨，两军一对阵。 要说这人呢，你没地方看去，士别三日去刮目相待。李刚那徒弟杜九成，第一个出的阵，就到他当场，这孩子拿刀就连宰了俩，而且挨杀那俩还都是武林当中，是个腕儿，那有名啊！哎呦，这李刚啊！ 还有涂灿、华志远等人站在陈大人面前，都一个个这眉毛挑了多了高，嘴撅多了高，那心里头不知是喜是忧，这五官老挪位。怎么说呢？一个是这孩子这功夫真出息了，出息这样；第二个这也手太狠点儿啊，这两下交战点到为止啊，差不多就行呗，怎么给宰了？
2: 哎呀，聚英山栖霞寨可不干了，大寨主鲍宏图紧锁眉峰。好啊，本来呀，这鲍宏图对这涂灿等人非常有好印象，你看前两天来登山拜寨来，那多客气呀，大派咽咽的。那么鲍宏图啊，有他的想法，两军对阵，哎，咱们 以武相论，我们真要败了，心服口服，我就把汤茂贺林给你五花大绑、倒夹二倍给你交出去。如果我们要不败，这人不交出去，我们也有说法。我们做这事儿是给天下武林人看的，你不能图灿一来到这我就把人交给你，我是怕你怎么的，还是怕官府啊？这点到为止。 可没想到真杀呀，这是，那可不真杀咋的？啊，那练武也讲究这么一步啊，叫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但你也这不能太狠了，这孩子你，你吃多少咸盐的你啊？你这家伙，来，哪个前方？啪的，后边上了一位，这人也40来岁，头戴六棱英雄，抽口撞帽，铁青的脸。
1: 手使一对枪，双枪将贺九威。这贺九威，那也跟鲍宏图多少年了，也是在李自成那组织啊一起下来的。哎，我要为两位兄弟大报冤仇！嚓，飘身形到的当场，用枪尖点指，哪个前来？
2: 这时杜九成已经下去了，连营两阵，杜九成兴奋啊，脸通红。你看这人要一兴奋，这脸就红的。另外杜九成也纳闷，我这么厉害吗？我到了切近啊，这一挥刀几个罩面就斩了一个，还这还了得我这武功？但是李刚并没高兴，这徒弟虽说赢了，赢得有点血腥，太狠了点。杜九成也看出师傅不高兴来了，

往边上一站，这陈大人得给鼓励啊。你看陈大人一想，我要再不说两句是吧，这孩子非常尴尬。哎呀，九成啊啊，好，旗开得胜啊，有嘉奖，谢大人。贺九威来了，双枪一抖，拿个前来。这时杜九成的师弟周秉义在边上站不住了，你看师哥露脸了，那我也不能现眼呢，我能当缩头乌龟吗？我也得上去。啪啦啦，冰刃一抖，陈大人，师傅，我愿迎战，多加小心。是，一飘身就到的当场，通上名字来。我姓周，叫周秉义，我家恩师李刚。拉一来来，我要为我死去那两位兄弟报仇啊！那你得凭本事。机枪啪啦一抖，双枪将。这双枪可不好使，为什么呢？他不好练。哎，就见他振臂一抖，双枪白蛇吐迅，够奔周秉义的两个肩头就扎下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在当场也就打了五六个照面。实际周秉义这武功啊，那就是学徒级的，哎，比学徒那高一级。他上去，李刚的心蹦蹦蹦蹦蹦直跳，当师傅的

还没等老少爷们看清楚呢，这周秉义这刀实实的给这贺九威脖子上给弄上了。这个刀往下砍的时候，这贺九威呀，没躲，就像是情愿挨刀是一样，把这脖子还伸多少长。而周秉义这刀要想往回拉，还拿不回来了，这刀就下去了，噗，就把贺九威给斩在当场。哎呀，哗，这可就乱了。居庸山栖霞寨不干了，蹭蹭又跳上几个人来。简短截说吧，一连打了13阵，都没用别人，就是杜九成、周秉义、涂河南、涂河北这小哥四个轮流上，就13阵呢，斩了13个人啊。那13个哪个都是武林高手啊，都不错呀。你这仗还怎么打呀？这啊，鲍宏图气得眼泪都下来了。那多少年好兄弟啊，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呢，那在想当初建立山寨的时候那么容易吗？啊，爬冰山卧草地的啊，吃糠咽菜的，这现在可倒好，死了就让几个小孩说给斩到那儿就给斩到那儿的，他受不了啊。收兵，这不能再打下去了，这上去一个死一个，这受得了吗？啊，这巨鹰山栖霞寨啊就收了兵了，陈大人等人也收了兵了。回到大帐之内，这个清宫啊把酒摆上，可有一点老侠客们乐不起来，特别是涂灿，总觉得这里头有事儿。为什么像周秉义啊、杜九成这样的孩子上去就赢呢？你看这多新鲜呢，赢还不高兴？那当然的，这里头背不住有事儿啊。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陈廷敬大人也看出来了，也觉得这里头赢得有点太蹊跷了。这么顺利吗？上去就赢，上去就宰一个。孔华阳啊站起来了，各位啊，吃完了咱们合计合计，明白吗？这事儿有点奇了怪了。我说啊，九成，你能不能说一说两军阵上对刀对枪的时候，你哎，有一招我看清楚了，你那刀往下一砍，那位好像把脖子往上一更，你要不宰他，他都叫你爹那种感觉似的。是啊，我也纳闷呢。哎，几个孩子现在反应过来了，当时两下一交手，我们这个刀我们也感觉到一开始很吃力啊，对手啪啪几下子，我们迎战的很吃力，可是突然之间就总是有个停顿，就突然对手停顿了。哎，就跟咱们家那电脑缓存似的，你知道吧？哎，就跟那个车领丁正走呢，叭停一下子，完了再往前走，就这么一停顿我们就下手了。哎呀，这里有事儿，这里头他怎么能停顿一下呢？这打仗他不是停顿的玩意儿啊，正打打的领丁就愣到这儿了，站到这儿挨刀，这像话吗？这是，那您看这事儿怎么事儿呢？涂灿呢问了一句。我看呢，大哥，这里边闹邪，怎么办？今天晚上我到巨鹰山栖霞寨去侦查一下，看看里边什么反应啊。那只好如此。那即便你赢了，赢到什么地方，那得赢得光明磊落。就这样，活的人军孔华阳晚间由的大帐出来了，趁着夜色够奔巨鹰山栖霞寨。他轻功好啊，几个村众这就进来了，越过了寨子墙，躲过了明岗暗哨，这就来到了中央大厅之地。再一看呢，哎呀，连孔华阳心里都不太得劲儿。这个大厅。

0: 厅前边一溜排开十来多口棺材，白幔挑起呀、啊，烧的纸，巨鹰山旗下寨所有的当兵的全都穿的白素。鲍宏图在那儿哭呢，哎，几位贤弟，先走一步，我鲍宏图要为你们大报徐海冤仇，你们死得冤呐、啊！怎么让几个乳汁未干、胎毛没退的孩子给你们下了毒手呢？非常之悲伤。这孔华阳啊，在暗中看着呢，也感觉到这心里啊酸吧唧的。有这么句话吗？兔死狐悲，误伤其类。你看，都是练武术的。哎呀，是啊，他该这么死啊！哎嘿，也是。那几个孩子呢？这手下就有点狠了。嗯，就在这时啊，这个巨鹰山栖霞寨的那个军师走过来了，来到鲍宏图切近。大哥，小弟有一事不明啊，说吧，兄弟。赵石说刘增田、苏宝亮、贺九威这样的高手上去，即便打不过对方，也不至于在几照面之内就被人给砍死啊！我想他们几个人的死的原因并不是对方武功之高，而是有人暗中下毒手啊。哦，怎么，你说的意思是有人暗下无常？
1: 对呀、啊、他几个小孩再练能练哪儿去、啊、
0: 咱们是否把这棺材打开验尸，看一看这身上除了刀伤枪伤以外还有没有别的伤口。对，鲍宏图啊眼睛立起来了，这有可能啊，有人是金风未动禅心诀，暗算无常死不知啊。那小孩跟你打，背后有人偷下手，暗器呀、啊！那武林当中这个暗器是防不胜防的。鲍宏图啊，一听这话觉得言之有理，就找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尸体抬出来了，洗干净之后，在大厅里放到一张床上。底下铺上了白布，就开始查看这个尸体。哎呀，在这儿呢！这才发现，在这具尸体上有一个针孔大小的眼儿。伸手这么一探，有个硬的东西。用这英雄指和指引指两个手指头这么一夹，把这东西拔出来了，一看是一个细如牛毛的弩针啊！这是弩针呢、啊，这是有人暗中下手啊！把其他的尸体也都倒腾出来了，挨个的检查，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有。鲍宏图啊，气的是哇呀怪叫，好啊！哎，涂灿、华之远呢、啊？尔等披着君子的外衣，干些小人的勾当啊！啊，弄个小孩子跟我们交手打仗，你们背后暗下无常，释放暗器伤人，这把鲍宏图气得直跺脚。来呀，发绿林贴英雄帖，请八方侠剑英雄。我要跟他好好拼死战，要跟他论理。你看现在打仗啊没到这份儿呢，就是鲍宏图心里头也在想这事儿。一个陈廷敬那是官府，第二个涂灿他们都是武林当中的名人，那么对于这个事儿能不闹大了尽量不要大好，就哎就点到为止，行了，我败了，那人我就交给你，我胜了，那人那你就放到这儿吧，是吧？都有个面子问题。现在不行了，现在是苦大仇深了，不共戴天了，我这死人了。

0: 多年的兄弟，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让你们暗下无常给打死了，这还了得？发怒临帖英雄简什么意思？就把四面八方啊能请到的都请来，咱们论论这个理。另外那些侠剑客，他有个毛病啊，一整就是路见不平一声吼，拔刀相助。大伙评评这事儿公不公吧？群起而攻之，那这里边就有好多高人，所以鲍宏图要把这事儿弄大，这马上就写绿林帖英雄简。这底下这么一张罗，这上边有人听着呢，谁呀？孔华阳。哎呀，我的妈呀，这是有人下手啊！啊，怪不得周秉义、杜九成他们赢得那么随便呢，随随便便的就赢了，随随便便就把人杀了。有人放弩针，这谁呀？啊，我们那边没人放弩针呢。你像那个，你要是搁心里头想，你就别说出来。他说人家不的，他说人家就在人家那天窗上面。是来秘密侦查、秘密潜入进来的。他一看这个情景啊，按耐不住了，他想的事儿他搁嘴捣鼓出来了。这怎么事儿？我们那边没放弩针呢。这有人暗中使坏呀！这谁呀？这是？你说这受得了吗？鲍宏图等人正在大厅里边忙活着弄绿林帖英雄简，忙着收尸，突然这上边有人捣鼓。这怎么事儿？这是谁？鲍宏图一抬头，这孔华阳啊还在戏里边呢，还没反应过来呢。你说这事儿他不我们冤枉吗？嗯，他怎么是我们放的弩针呢？你是哪位？没人没啊？你有？孔华阳反应过来，我的妈，快跑吧！底下人太多了，啊！另外，鲍宏图。紫金滚龙棒那不是好惹的，赶紧跑，你看我这还露馅呢。孔华阳嚓飘身就奔北下去了，上边有人，抓住他。紧接着这个山寨里边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铃声大作，这就说明这山寨晚间进来人了，四外加强戒备，整个山寨墙上全是弓箭手，四面卡住了。这一是弓箭手，这孔华阳我再跑可能就有点困难了。另外后边追的也急，都是练武的飞檐走壁。这老孔急溜急溜急溜急溜，他一抬头一看后边有个院儿，他就进这个院儿了。这院儿里头有两层小楼，这门还开着，哎，楼上有灯光，他噔噔噔噔噔噔，他就上了楼了。到了楼上一看是东西两屋，东屋这屋啊灯亮着呢，他就像进自己家那屋似的，噔噔噔噔，自牛一开门他进来了。一看这个楼里头呢，这屋里空无一人，地上有张桌子，桌子上面沏了一壶茶，还放了上八件的点心。这些追兵追到这个院的附近也就不追了，外边嘈杂声也就没了，老孔也饿了，拿起这上八件的点心这就吃，拿起这壶茶就喝。哎呀，吉人自有天相 啊，你看我这一被追这有地方来啊，一到这来这还有吃的，一有吃的，这还有茶水，你这多好！哎哎呦，嘿嘿嘿嘿嘿嘿嘿！他正高兴呢，猛然听着脚步声，有人说话：“小姐，您慢点走。”我知道。孔华阳一听来了个女的，吓得是滋溜，他钻进了床底。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身，反转人生，拥抱。

0: 得特别好。我喜欢这种姑娘，但不是都喜欢，
1: 就喜欢那么一个。
0: 我觉得西安姑娘不错，
1: 没错，西安姑娘。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京时间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点李红红彩，
1: 左海曲音民曲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曲音。多几个时间的里，为大人报上的是周末名曲画作之夜。第一部由胡卷生新演名曲演播。

0: 是动物，
1: 快快动画，
2: 他们本来动画闹。

0: 是宰谁飞天无力，我老爷会跑过好飞霜，老奴打了秀莲，精神再起，老爷强他。
1: 你看，已经秀莲好下雨了。
0: 哦，送来秀莲都流离下流，只管送来，要从家秀莲的包庆自己乱就业放走，一切都走水了，已经进来老爷会精神。父亲，弟兵一生给我生的多下的命兵，我烈行在贼，只待星光一道，就可东行。
1: 星光换不得，何时到来？且先有一时有女先行避开，免得之后一应在家不安。
0: 这也可以。今日回宫太阳牛又坠绿落楼，绿多高根，绿的绿的不能修鞍马劳动，黄色水松变矮。
1: 这才前先西罗一马，这下子西罗一乌矮定修理的。
0: 西罗一乌大老虎真绿多大虎，刘平侯再去修了，呼应的是用这大水性牛，正坠落先会，郎兄。可随顺叙啊，
1: 谁也最就好。
0: 老虎荒有快应护上，帝王
2: 啊，
0: 文武美女护上回应小丫鬟用，多大吉好，再会登酒跟谁
2: 走来，
0: 护我把墓，狗一声快动，立在东心。
2: 哎

0: 哎呀呀！哎，本地会是不呀？有会端太阳牛，咱们不送，我不带不带，现在赶快溜走，免得蛮荒。快，来！
1: 老大，正经大酒谁爱谁爱呀？
0: 谁也管我，我哪还有管谁口？被劫马了，拖了一松姑和咩马？
1: 老大。并地无杂技的牛一年上岸早就搞念松远道三年清地无谁忘所欢你
0: 好
1: 一起的为高楼欧广回旋黑你的高就要雷山谁忘乱
0: 就忘我不得开心的呀
1: 没搞爱的一个人成了小东西
0: 据说灰心给要离开东西
1: 哦对好接你接你
2: 好陪你接在身上
1: 好陪你接在路上

0: 老罗啊，是你啊，
1: 哦，是你助理啦哇。
2: 哎，看你，你老爷谁说是清官咯？
1: 当然是清官咯。
2: 哦，清官官非那边所有嘛，连家王的是你，就急忙赶到。
1: 哎呀，你咩来个？我老爷，我都在你手里家家用把戏哟。突然那都属于送女的进来，就要我来我们。不应该都只顾家奴，听到奴的好，只要你老爷下来好，几百度。
2: 我可没我一姑父。你在，是谁来的呀？
3: 因为我个人好难得送，算在接受一声哎，王王东东嘛，
2: 我们那乖乖，那是怕老幺你躲掉，我不要的。
3: 小爷别过，小爷啊，哎，

0: 花少你家你给跟少爷弄个彩用就就来了。
1: 老大，我还不好水一嘴。
0: 你过来来来。好哎我被大家的就在宋孙东秋
2: 宋孙被乌龟等在用东秋文好好我等宋孙生案终身危险为停车给我找谁公安打赏好问你敢回应以罗香上兄为好
0: 上用罗香
2: 你看我女人给我立刻

0: 了，堵我了，
1: 可老就谁。

0: 老大，带谁怎样？
1: 俺们几个人生，把你的白面和米都还中。
0: 好，你说，我送客人做哪个乱装心，用嘴拍谁？好，我今天送奥超。
1: 三，爹，你就好好的说，过的时啊，我一打一打，叫我太阳又顶打你手来。
0: 不可鲁莽，守信之好，一动凶好。
1: 凶好，
0: 凶好，
1: 凶好，凶好的。好的
0: 爷们，哎，你谁啊？要给哪里去？我命救忙应，你给我找
2: 宋恩。
1: 谁？
2: 宋恩，那女已经好我的了。
0: 好，
1: 武当，
3: 有，
1: 快，
3: 来。

哎呀，小姐啊，小令双肩应上送过这里，见你轻朝停目。皇兄啊，大佬，才叫大小姐啊，

0: 声哈老五公公，那朝个大爷也非礼都冇来托，你要叫我，你只会说冷就冷我，家里你小爷 OK 哟。
1: 公公，你到底点哪门？卡点哪里？

0: 宋啊，黄旅人在黑大牢，人叫大一名宋恩八轮，老大一席宋恩雷声轮。
1: 夫人，家里阿都讲等你，叫你领下来哦。
0: 啊，这个忙的阿舅啊，
2: 家舅我来了。

0: 上去传送啊！领旨令命军我西门送上都尉，早为大舅接回小家的信喽。
1: 爹爹夫人，
2: 爹爹，
1: 接回苏南大来
2: 有啊！爹爹接来的小爷我好奇哦，好多
1: 对，
2: 你看伊拉尼，所以才叫人是名神多，是名飘多，所以。

0: 了兵刃，也都告急啊！现在谁敢口啊？
1: 还有谁呀、啊？哎，孙啊，这谁好得呀、啊？
2: 我都不敢发言了，
1: 发言。少爷，我杨副官可有千里故旧？看谁又是令三仙女乱，乱女追击回去，小弟也好精进。

0: 苏元达救英救铁，小领酒，帅女挥盾，太阳牛。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金缺带血，整点李黄红彩。
1: 左海缺盐，面缺金酸。
2: 听众朋友，是要请给你收听《闽客话罗辑》啊，由胡卷生饰演闽客人演播。
3: 孙女，你够了没呢？也都够知啊！现在谁敢哭啊？
4: 哎呦，谁呀、啊？哎，孙啊，这谁？好得呀、啊！
3: 我都不敢发言了，
4: 发言。我养父君可要千里故桥，去死要是领三仙女论，论女珠玑归去，小弟也学精进。

0: 苏远达救英救铁，受令酒塞女回断太阳鸟。
1: 亲爱，你只爱顾命啊！
0: 嘿，三大太阳鸟在西环难脱。主啊，宋国淮安，他受两地白衣服回断，再配回宋。宋帅奸臣为何？龙小姐，玉贼，我的。

0: 人们，为君倾大亚宝，请阿给领回来，因取得甘楚相大地谢母呀。
1: 啊，姑姑回来总得迎接，并且快往官堂迎好，玉妈。
0: 双大就到丢钱真正有得微信也一款亚丁冰丁就梦亚丁丁好微信就有亲王认证
1: 有那心断操心
0: 比起出人后白牛下就去见我
1: 走

Vorsicht!

0: 绝对没用，你母亲哩。
1: 你见大爹瞧瞧

0: 谁后应啊？
1: 弟弟，尊送替母一好，女义母求为恩公大帝。
0: 哦，后生已经继上少爷道府，取心已安，就去歌台。前来小女托梦大救，感恩生死礼遇啊！
2: 后生姓马名英，结功代救英谁？父母俱亡，兄长尽孙，都后生共同居住，全王金金应税，送过花药，贼儿不光呼救，救了令爱，令他领定玉女，迎娶老道，送上回来，如今就要干老金金啊！
3: 怎么你那干搞金啊？哎，我来已经都跌落了啦！我
2: 那。

0: 那就回顿带酒
1: 中啊！哎，除了你内屋的谁面容松散，再讲嘛。
2: 今天无事为难，你外舅小女黄龙玉龙引我遁地，如今就在下岗共通，等待阿哥落户也好捉去赌博啊！
0: 哎，罗先生，今来恳求应急顺境，想我把公主扶去，好生不敢大意耶。
2: 先天，老虎高老皇兄早去改变，心与国谋是会，我今天留去帮皇也好宽待，更何况下岗在即，根兄提用帅武学令，借将你托之即助。
0: 知谁好生作福，度谁担心，劝要不必、不必不必。
2: 老夫官差陈说，你在宋算见好虫给做好红章，如今下岗身红宽虫红袄领居，这有何不便？老夫在门兵阵需要先去，进龙屋不妥，
0: 一去更改不遇进门，
2: 军兵一好不慌，遇一改一慌。现在见我忙兄恩，先去接谁刮谁进谁。
0: 哈哈哈哈哈。

Pika!

老爷回来好，那太守儿烦就坐，快快是要的满路人，我到底碰到就痛，关键你的生活我全身啊全乱了，哎呦！

0: 乖孙了孙孙，乖比在地在我等我。
1: 口在汤口跳，你对大谢了。
0: 哎，公家好把家，第一年我是少王啊，为我也是做一只蛮龙恩奴啊。
1: 你有没有够了，送你大谢了啊！
0: 哎呦，送你这个金啊！比你看你举止行动啊，更坚决哦！但那个阿姨啊，和我客气，到老爷面前查了阿公好啊，带水花了啊，烧水花了，哎，女工衣哎，爱喝啊，咩喝啊？
1: 喝是喝啊，不过外家少了工作怪我啊！
0: 公司老家
1: 小弟公啊，万隆妹呢时候你我叫我小爷啊，花了银子冇关窗，天来哟，爹来又是把大银子分碎，哎呀！
0: 哎呀，最起家里米那些的熬开开，总开开我，全部都没有做完的啊，总不得一时光荣丢到。
1: 所到一时，万隆妹叫你是咩啊？你老婆受贿啦，原来看你都是咩啊？还是他跑家的啊？我也不得讲，多谢少爷看人。
0: 哎呀，就是老爷公的，叫做刘公都咯。
1: 哎，小翁杜伯，
0: 啊，小翁杜伯，刘公都咯。哈哈哈哈
1: 哈哈！啊，兵丁啊，天下老爷公靠不住你哇，什么我招考官露水一条。要多少嘢啊？去近啲，
0: 哎呀，哎呀，
1: 要赚攞大数嚟办啲我先知，天啊，叫为你抢先咧，招嚟数攞之后，我佢得意啦嘛。听讲少咧个保安啊，你要看人个猫啊？
0: 哎，少咧你可能是多怎样啊？都只系，喺家里你就你多细五个，只红大多梦。
1: 会唔会招下次人会去台招使啊？
0: 会明明啊？好，惊好，惊好，惊好。哎，那不死咯，管家吗？
2: 死哟，死哟，马龙恩。
0: 是老爷几位可抢手呢？招你会就送我女大爷了哇？马龙恩。小弟耶，生儿女多喜多喜，大兵将皆不可乱说。小弟今日迎住双水呢，迎招客。哎呦，不忘谢了万隆恩，谢了万隆恩。马龙恩敬哦，马龙恩咬，马龙。

0: 在哟，哎，马路上遇见老虎，马路上你就得注意哦。
1: 这一帮蠢材都斗不从我，总统，这等。
2: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明确华罗之夜。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的两元时间继续收听，两个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多几个时间地里为大家报上的是并我谈话梅，由我一些丁烟宝

家住口水真是古来，谁生年代轰动一

FCC. Oh,

爱的孔明，只好回动原有战备，不害乱情报百姓恶。但你念原有也弄下，酸酸加烧满目尘女。将一点草里帮忙，怒号惊天，民族气节。

来，一转兵身后熬多牛群奴，许老年高龄兵也会靠，可怜现在转财逃命，只剩一碗担当爱与欢中，西门不长，如今奈何？拜我身上。

抛个大冤，遭天啊！

心为愿配，本地女家在西屋，留下平音所言来，三年之内多讲一幕，涉入奴才清白之心，轻轻家去。

本真功劳。

杀，一尊是我给外公命，怒天也我敢断冲动。

些路女梦为险，今后梦见也梦呢，家里行种菜。

岁，好怕无与爱情恋，引领军一计，精心一点，难从难我给心里。稳住路路不开心，不得劲碎碎干，看看红女山上开多，玻璃天口连塞桂花。

早有你，有白梦，现代生活。

该可有一生。

call.

心女奴，一那马心不红又牛一好，高于霸王一才东明，并一大要给那些为阴间破案和说梦啊，现在阿龙王经理高爷看我心里在当年结婚恋上我花车在忙乱帮个主用结婚

真雄雄，亲爱朋友，不断给你莫来呀、啊。

温泉哦，一切都用心好忙哎，干那家庭。

住咯，红仔边边轻傲咧马，只咧倾倾无下处。

混大牢，所以到印度没打将要往了西村清净老林又看那外人意答应联盟群大健康带来我陪来女娘啊外港军论对门顺走

就老，官算着年终不遇，既然我在东西做过，早家在红柳再聚到下应，一来在报一碗酒明该，刚一在清香待命，不来住在红柳山，青山一切无可撇来，我心急修得带招。

家老下高，女给外道想些老人，写给有冲红柳女双，女为外塞给女美，外家老出狱不遇落女，只愿莫那些老。

谈论这谈论的爱心我好好知道这些没怪病人老了从花虽害怕外来一定啊见人鼓励好来谁乱来盖楼

相布，谢里昂大约就看地命作来修引进来，不与金人家断高进。

山当后住暖着马与说咩甲当靠见心无愁一算我要睡回两屋企家中空开点点没有好小丁头不够一开定带住落

我们实在难为心君奴，因为谁忘看你啦？做大不能乱你丢皮，失去不谁太高兴啊！虽我的爱太过仙女，亲爱朋友被断家打，今日高爱不白净，转情老有些艰难大。好本事。

方面，要倾在生命学第一的边，倾在某一，过于我不愁我之疏离。

参照几经可明几爱之心，众人多利用伤风雨带，到去不能太过作证。

上后结婚点点到男人呢母带大外心的王爷有数鬼晒很好给提醒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摇曳萝卜说一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啊，
1: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0: 精彩评话就多左海居落。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左海居落，是要继续为大人报赛评话谈话梅，由我协定演播。
3: 亲在大母父亲参照基金康明的爱之心，众人多利用伤风雨带到去，不能太过作证。

唱哦，叫欢天天都难赢呢。无敌大外星的王爷，要输鬼晒黑后街。无底贪路人类，约定你拜教官，提前你个。

里欢头哟，许你伯母不忘去带，心些慢不要说多，但你我在高路莫动波罗，听一句不要过里，谢玉婆带看过切菜。

说嘞，在台湾人才可比刚一塞入民谣音，提起我来云片个重播

后，下边说双结论哦，女我不应留下蛋糕，太多个人莫来面对哦，生无心经君熬不来，爱乱见识墙外的你，初步是我一心吧，开我宝袋。阿桥无语哦，但你无计我一路路，起心龙台龙口湾前，龙里可少见阿列的，看来莫打女妖精，三年女精专心关在。外白说心别过红毯，一旦浪口见阿莫闹，也许爹哩选得有种。说女东西不甘心吧，有些。

为道士为道断见我血患世纪面大女家妹阿明要我患在世纪面

朝，内中尚无外力计，几段拼命转破了玉壶，水乱传出泪乱惊哎，红面白在外面领，真心我已经转破了吧。

去半妹白兰地再出车，美人我身红了嘴啊，细看苦论天珠红，这女面貌眉清目秀，红了脸中一表人才。

性命，不该给女性的道，不在冤家报断头，双眼双心不高流露，你我大雨坐泪淋漓。黄河地面间不能是有不提红高爱动坚决天

向东营，追追追追太可盖，算大永远一杀永远，心酸去女谁红可来？

王在于必配角，起来起到生命的伤。

监听天无龙虚有亏连来告奶奶命令天外高明金木天女静静听讨谁在塞我感动心意外真经看过女的给对女心事情感可能对女在火谁红云霜对女障碍情表龙静女人经变戏双击带女去见我因为顺动战动女不在居感对楼也不在无体

叫声你妈兄啊，女经土高了幸福

老伯过生黑大大给年头人我是在过于朝下流托天对火

老爹进去不嫌心忧，带你送亲呼唤雨，但你要来我一个人不敢，在他国有全世中年一世在心。

天见我谁红干道今年生于安慰奶奶谁道于今多来老女人不白太过有趣在我来你他女喜欢千军万担他女离空外经莫塞女回本后来就来来被破龙干了

我，女郎见爷转开来，感恩家开先说了求，贴下了盖玉面。摊开在乱林间所看，我难免我那乱罢了。阿伯子啊，贴得心白，背后对我不吝个叫，也与我躲在面中说明，换来何开谁难性命？回后高家披冠是我。

护航，海浪家乡，断肠磨面，一再说不好，记载人，取代后，贪官不也在，靠着家。

什么？我女儿白光雪尊，我托什么留下一个千杯之心，一手水系牛年女。回忆当年的时节，虽说离家难念，再难强求难应入行，女眷眷无人念，一共京都不快天下地，且莫问东主托马汉，眷丢相伴谁喺多见地，只难念酬劳谁天主后。我也对我回莫书，家人叫家求老个叫，叫我一盏灯，老一个桥，行后沿住险，带他上天，算你为将，对龙，定定安保汉生，必破也三年。

关机的鼻涕，无论让你认真地在金河金的心安安。

前能虚化我难度，明行我们心为抛弃，一切很好转不落，一来归你转财红道，高家莫来对谁送雨哦，高流金女奴为关切

三年啊轻用准不花月哦，靠南军弄好灯笼不等走了该与好无意。

世相会貌齐，个个同行凌空一地，将余生一心关怀，共一路盼相识你。青春转不入我，心满处我已经三世开我，没我的手没穿女性，家人全共何才归来，只好流浪断家了。

咱父母的那所良乡，一老二不在人阿内，生儿在行经丢住落，阿老二在女经光用一经，人阿内抬头西风颜色，用一经花花高人啦，不离古后先老老。修理亲如君外界，难能去后心境平淡，无奈何君已波潮不摸。那令你高对门口，刷天白罗明内，总不说你天花洞，一地开高进外哟。你要不来你也老了，丢了乱青丘开去不摸，需要来那莫名其妙买来带完先闹天都不摸说开去不管总要恨你静静有得不懂说的

将军一年月内经恢复老君丢龙雄在国考所以陪伦求冬天女的在南都落地三个招募一见台花阔伦高来在女幸福望我几几好女白头雄烈浪和穿着马一满落内几万百年终于见过老师看见我迎接我看见丑论中听我为女写真心海

0: 做乜仔？偏跑爱情真好劲，大树红真个结手，三平一比我到阿曼达。
1: 今晚带恁听下哩是比我谈话梅，定景点之后，给你收听早海聚落。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占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

0: 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1: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2: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合，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蚕词独霸》演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
3: 咱们书接上一文，这火的真君孔华阳夜探巨鹰山栖霞寨，结果被人发现了，这发现就得跑啊。这老孔明班的，好汉怕众人呐，好虎怕众犬呐，我让人围住啊，那就麻烦喽。他跑来跑去啊，就跑到一个2层小楼里边，进去一看没有人，桌上有8大件的点心，还有壶茶，他连吃带喝。哎，就在这么个光景，那楼梯口那儿有人说话，说小姐您请上楼。我知道了。哎呦，老孔一听麻烦了，这是一女眷的卧室啊，才看明白怎么跑这屋里，我这还没后窗户，这怎么办呢？你说我这么挺大老爷们儿半夜跑人家这屋里，这大姑娘小媳妇的官职不雅也。不管怎么说，我姓孔，我乃孔家门徒啊。他滋楞边上一看有张大床，他钻到那床底下去了。老孔怎么想的呢？我呀

0: 我的妈呀，这样谁娶这么个媳妇儿啊？这半夜还不把你掐死啊？三十六计，我该走也。他就由打这床底下往外爬，刚要往外爬，站住，别动！你没动，怎么的？听一会儿没动静，什么意思？又往外爬，刚要往外爬，这女的说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我也把你整死！”
1: 哎呦！哎，这啥梦话呀？这是，这跟我打配合呢？这是，这配合的还挺带劲儿。我说，这怎么呢？这是，
0: 老孔越琢磨越有意思。我这要一动，他那说梦话，他这梦话和我这动作还挺斜拍儿。
1: 不管那个，说啥我得走。
0: 爬出来了，往起一站，刚要往外走，就看这床是这女的，唰就坐下来了，嘡亮就在墙上把那宝剑拉出来了。什么人？就这一嗓子，差没点把孔花阳吓得坐地下。他领不领抽冷子来这么一下子？这老孔有点受不了。
1: 哎呀，没人，没人。
0: 这女的睡觉的时候啊，这屋里的灯没吹，就看这女的唰一飘身，已经到了孔花阳的面前。用剑尖顶住了孔华阳的咽喉，
1: 动动，我整死你！哎呦，我没动没动。哎呀，姑娘，听我慢慢道来呀。哎呀，喂，哎哎，是你呀？
0: 这女的一看孔华阳，
1: 哟，是你呀？
0: 怎么的？俩人还认识？谁呀？这女的不是旁人呐，乃是巨鹰山栖霞寨大寨主鲍宏图的妹妹鲍三娘，就是鲍彩莲。前文书我不说过那么一段吗？第一次这个鲍三娘鲍彩莲呢，和这孔华阳相遇，哎，是洗澡。这老孔呢捡人家衣服，以为人投湖自尽了呢，俩人差点打起来，给这老孔一大嘴巴。第二次是在三清观，是孔华阳把这鲍彩莲给救了。后来鲍彩莲醒过来了，没弄明白怎么事儿，还以为孔华阳害他呢。结果孔华阳一看，我也跟你说不明白，走吧，一跺脚走了。他这儿走了，鲍彩莲把个小老道摁住了，说怎么事儿？
2: 哎呦，无量天尊，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那观主啊，他想害你，他要害你呢，给你下了这个蒙汗药，把你灌迷糊了，想把你宰喽，嫁祸给一个什么叫华志远，什么涂灿，还有谁，就这样来这么一位，把我们的这事儿给搅了，
0: 啊，鲍彩莲吧嗒吧嗒嘴。如此说来，我还错怪他了，他还把我救了。
1: 就这样，姑娘就记住了，赶回到巨鹰山栖霞寨，见到哥哥鲍宏图。一看妹妹回来了，啊，那就好好在山上待着吧。
0: 实际鲍宏图啊，嗨，有点闹心事儿。什么呢？妹妹这年岁也太大了，找不着婆家，也难怪。这妹妹长着模样，真就没敢要。另外，这个鲍彩莲说话腰啊扯的啊，嗓门又大，脚片又大，噼里啪嚓的，就这个作风，真就没敢要。另外还是。

0: 后面给倒出个二层小楼来，你就在这儿住吧。鲍彩莲呢，就住在这个小楼里边，每天晚上到后院去习武。哎，练完武之后，到屋里头吃点点心，喝点茶。今天发现点心也没了，茶也不见了，他还以为啊，这是那丫鬟疏忽忘了。躺床上睡着了，迷迷糊糊的，他是个练武的，他有这种感觉。他突然感觉有个人在床底下爬出来，这还了得，伸手在墙上把宝剑拉出来，把这人逼住了。细一看呀，你是我，俩人就你看我我看你，怎么的愣到这儿了？这心呢，都是15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孔华阳怎么想的呢？你看，麻烦了，这女的整了半天是这山寨的，这山寨的不是大寨主的亲属，就是大寨主的家属啊，要不然就是大寨主的这个，哎呀，别瞎想，这还有好吗？上次他在湖里洗澡啊，给我一大嘴巴，那第二次又误解我了，完了，我这掉进狼穴了。姑娘怎么想的呢？你看第一次洗澡我误会你了啊，第二次你把我救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你干啥来了啊？怎么跑我屋来了呢？啊，是不是找我要什么人情啊？要报答你啊，找我要人情也不能这么要啊，这半夜跑到屋里来要来了。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孔华阳把这沉默打破了。哎呀，姑娘，你那早安呢？早安，这是刚半夜，怎么还早安呢？姑娘差不点没乐了。你来干嘛来了？
1: 我是啊，我也不知道我来干嘛来了。
0: 哎呦，姑娘，我给你解释解释啊，我不管你姓什么叫什么，我也不管你在这什么身份，我给你自报家门，我姓孔，我叫孔华阳啊。在武林当中有个外号，什么外号呢？叫火道真君。这小外号，如果把这外号要报全了，叫这个天皇皇地皇皇，四面飘扬。我的模样不丑，我的模样叫孔华阳。这什么乱七八糟？你看我这走嘴了啊！但是这么个事儿，这不是现在山底下打仗的吗？这那大寨主鲍宏图啊，跟我们两下有个误解，因为有一个国家的重犯跑到这山上来了，我们来抓他，报答债主就不给，就这么我们两下就刀兵相见呢。可是这个有一个事儿很迷糊，因为我们这一打，这巨鹰山七侠寨就死人，这是有人暗下毒手啊，就是把这个仇口压在了我们身上。我今天晚上来想弄个水落石出，结果被人发现了，我这一不高一不低，一不水的一不泥的，也不知道怎么的，迷迷糊糊就跑到姑娘您这屋来了。现在我就走啊，抬腿就往外走。姑娘扑哧乐了，把剑放下了。你看老孔一看把剑人家放下了，他觉得这什么意思？这不拿剑杀我，要拿嘴咬我。哎呀，你坐下，要说起来啊，你还救过我的命呢。在哪儿啊？我怎么忘了呢？在三清观啊，想起来了。哎呀，是有这么档事儿，想起来了。我那人呐，做好事啊，从来都忘，不往心里去。我想起来了，上次有个老道把你灌迷糊了，想害你，结果我走到那儿，我一看这还了得吗？是不是？这么如花似玉，长得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那能让老道给害了吗？我这是大有英雄救美之心呐，我这就下去了，到这就把你救了。结果姑娘你对我呢还有点看法，误会我了，以为我要调戏你，不是，以为我要这个什么，实际你老人家长这模样，我一点那心都没有，不是，哎呀，我这嘴他咋这么笨呢？这姑娘让孔华阳说的这脸呢，一阵红一阵白呀，什么我这模样啊？哎，你坐下，咱们呢一码事是一码事，方才呀，冲你的

0: 只言片语当中，我已经了解点情况了。现在两下刀兵相见，你是那伙的？
1: 啊，我是那伙的。那你是哪伙的？
0: 我是这伙的。你看这俩人唠嗑啊，这俩人谈话相当有水平，都分那伙这伙，这越唠啊越熟，他也说不上怎么事儿，俩人就觉得唠得挺对心情。
1: 这姑娘呢还特意给孔华阳呢沏了杯茶，说你别着忙，慢慢说。
0: 我跟你说吧，我叫鲍彩莲，也叫鲍三娘，这鲍宏图巨鹰山栖霞寨的大寨主，那是我的哥哥。
1: 哎，你有什么话跟我说，谁是谁非啊？
0: 我呢做个评判，我哥哥要不对我可以劝说他。
1: 老孔一听，哎呀，太对了，太有门了。我跟你说嘛，那个彩莲呐，你看把那豹子都扔了，老孔会套，直接就叫彩莲。这领丁一叫，姑娘还有点受不了，说这姑娘长什么模样啊？
0: 这姑娘长什么模样啊？我就不用太详细的给各位听众介绍了。
1: 因为什么呢？这个姑娘鲍彩莲长得跟孔华阳差不多。说孔华阳长什么模样呢？孔华阳就是青砖脑袋，出一板的脸，瞎子的身子，蛤蟆眼，哎，就那模样。那么这姑娘呢，就像跟这个孔华阳啊是一母所生，他们两个要往那儿一站，你分不出哪个是孔华阳，哪个是鲍彩莲。哎，你看这玩意儿，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那长一个模样的人有的是，像这么巧的一男一女太少了啊。要不然这个姑娘她怎么找不着婆家呢？她找不着婆家，她有三点。第一点，是他自身条件确确实实很吓人，让人家看着有点不是太舒服。所以也不是说他哥哥呀没给介绍过，也提过亲。那这么大姑娘了，都快三十了，是吧？能不提亲吗？那过去那讲究的是早婚呢，那有不少那个十六十五就结婚了。你像康熙那十来岁就结婚，民间也是十三岁那姑娘就嫁人了，她这都快三十了，到现在连个婚姻坛子还没摸过呢，是不是？所以第一个自身条件，哎，第二个这姑娘干的这个行业，就即便你丑点儿，人家那个正经八百庄稼人啊，那个也敢娶你啊。她这是舞刀弄枪啊，拿刀论剑，这受得了吗？这是过日子呢还是打架呢？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姑娘心还特别高，你看越丑的那个姑娘啊，她的心气儿还越高啊，要找大个帅不尖的啊，要找帅哥，她就没看看她自己啥模样。这姑娘还别人瞧不起，哎，你一般的人还到不了这姑娘的边上。她拿眼睛一看，呀，这你呀，不行，哎。所以这么多年就没有一个他相中的，也说不上今天是怎么地了。这姑娘由打第一眼看到孔华阳开始，这心就跳得有点加速，血压就有点升高，哎，她就觉得心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就这动静。咱们再说老孔，这老孔闯的江湖这么多年呢，也有三点没找着媳妇。第一点，他的人家青砖的脑袋啊，你说瞎嘛身子，大蛤蟆眼，还没鼻子，你这模样谁敢嫁给他呀？人家郝家那姑娘啊看着他有点眼晕。第二个，就是孔华阳干的这个职业是个练武的，走江湖的，玩刀弄枪的，好家儿女不敢嫁给他，有不少那练武术的侠女还看不上他，这是两点。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孔华阳没正事儿，这谁看着他就感觉这个人没边儿，没正事儿。你说哪家的姑娘敢嫁给一个没正事儿的老爷们儿？那日子怎么过呀？还有一个

0: 那就孔华阳这个道家打扮，你这玩意儿不要命吗？啊，出家的老道一样。所以啊，到现在老孔也没找着配偶。哎，别看没找着，老孔走到哪儿都愿含情的眼睛四外漫洒秋波，可他把这秋波洒出去了，回来的全是霹雳闪电，人家姑娘都瞪他，拿眼睛弯他。哎，所以最后他也灰心了，别撒了。可今天不同啊，他一看这鲍彩莲、鲍三娘也说完怎么事儿，这秋波撒出去，啪啪啪啪啪啪，回来的全是阳光灿烂。嗯，这老孔就感觉这心蹦蹦蹦蹦跳。俩人正在这撒秋波的时候，就听这楼底下啊，有人喊了一句：“贤妹，可在楼否啊？”哥哥来看你来了。上来的不是旁人，正是鲍宏图。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花一样精致，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

0: 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2: 我拔。